0: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2，大家好，我是君明，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没有错。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关于今天的气象概况啊。那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文莱天气一开始是局部多云，尤其是下午之后半部分地区，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那风向方面呢，今天吹的是东北风，风速介于每小时10到25公里，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就要多加留意了。那风海面浪高介于0.3米至0.6米之间。那国内今天的最高温度预计是33度，而最低温度是在摄氏25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想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气象局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来 Brunei WX 来查询。那最近天气还是一样很多变啊，忽冷忽热的，那么前秒可能才大太阳，后面就直接下暴雨。尤其是这几天那天气呢也还算炎热，那也请民众多喝水，让身体保持凉快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也注意民众出门时候可以带把伞，反正不管是下雨或者没有下雨，有带就好过没带。那如果遇上雨天的话，开车的听众也一定要小心驾驶，安全驾驶。那在稍后呢，会和大家分享今天文莱空气污染指数 PSI 的最新数据。那现在先来听一听这首由安心雅所演唱的《脸盲症》。

0: 烟霾天气可能导致道路能见度下降，因此陆路交通局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提高警惕，谨慎驾驶，共同确保道路安全。驾驶者应该确保车窗玻璃保持清洁，以免影响视线。驾车时请关上车窗，并使用冷气打开内部循环模式，以减少受污染的空气进入车内。如有需要，可以开启近光灯，提高车辆在道路上的辨识度，但应避免使用远光灯，因为强光可能影响其他驾驶者的视线。如果道路能见度降低，请减慢车速，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能见度严重受限，驾驶者应该选择在安全的地点停车，避免在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以上资讯由陆路交通局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1: 是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1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6.9 的99缤纷资讯站。Hello， 大家好，我是君明。那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国内的一些资讯。那这里有一个艺术设计部门的一个海报赛啊，那上次没有参加到的听众呢，可以在明天之前，因为日期已经延长至明天的9月30号了。那在比赛呢，是向9岁到45岁的文莱公民和永久居民开放，那是免费的。每副参赛者可以提交最多2幅作品。那这个比赛呢，甚至是在鼓励创意以及提升社区。那有兴趣参加或者对艺术类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明天9月30之前报来参加这场比赛。那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捐血的一个活动，那文莱各县区医院的捐血中心血液量供应需求量处于低水平，那卫生部也呼吁民众踊跃捐血。那这里有一个就是时间是在日期是在10月1号，时间是10点到下午3点，地点是在 The Mall 购物中心的2楼。那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在 IG at bloodbank.ribas 上来关注，那也可以到 bloodcard APP 来关注更多的资讯。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由邓紫棋所演唱的《光年之外》。

时间来到了现在下午4:24，大家好，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君明。那现在为你来关注的是截至今天下午4:00的空气污染指数最新数据。那目前呢，文莱莫拉县的是50点，马来义县是42点，登布隆县是13点，都东县18点。那今天呢都是属于健康良好的水平。那卫生部也提醒民众，当 PSI 达到不健康水平，那就是1.0点到200点的时候呢，希望民众可以减少剧烈或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并减少不必要的烟霾暴露。那公众也可以留意卫生部不时发布的健康公告，以获取进一步的指导。那公众如果发现有灌木丛或者森林发生火灾，也可以立即拨打消政局紧急热线995。那在干旱期间呢，公众也避免户外、露天、焚烧等可能加剧烟霾情况的活动。那公众如果需要投诉露天焚烧活动，或者查询健康资讯的话，或者求询任何相关建议的话，可以拨打 Darussalam 热线123。那有关的数据呢，可以到 Instagram 账号 jessie.bn 来查询。那也温馨提醒大家哦，那最近如果遇上烟霾天气的话，出门的时候也记得多加注意，尽量减少长时间在户外，多喝水。那如果觉得空气比较差的话，也可以考虑戴上口罩，保护好自己。尤其是小朋友、老人家，还有一些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了。那以上就是由今天下午4:00的空气污染指数的最新数据。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王嘉尔所演唱的《一个人》。

0: 现在时间是下午4:29、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我们继续翻阅《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从关系里读懂自己。上一集我们分享了《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你眼中的别人其实也是你自己。你欣赏的人照见的是你的品味、志趣与向往，你厌恶的人藏着你的原则、底线与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评价别人，其实是在认识自己。而今天我们继续透过王阳明的心学智慧，看看另外两面镜子，与你同行的人以及你所恐惧的人究竟照映出了怎样的自己呢？首先，你同行的人身上反衬的是你的三观和格局。心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说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身边。人与人的相遇是内在磁场相互吸引的过程，你会与谁相交，与谁同行，自始至终都是由三观决定的。为此，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当中就讲了王阳明和湛若水的故事。读书的时候，王阳明因为有志于圣人之学，没少被人视为异类。当时很多人读书都是为了入仕当官，光宗耀祖，就连他的父亲也难以置信地问他：就你也想做圣人吗？王阳明求索路上的孤独可见一斑。幸好后来他结识了同

样有圣贤之志的湛若水，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王阳明曾直言，我做官30多年，从未见过有如湛若水这样的人。湛若水也感慨，我游览四方天地，从未见过有王阳明这般人。两人视彼此为知音，常常在一起探讨学问，相互勉励。即便后来他们在学术上各持己见，感情也未受过影响。王阳明被贬谪时，湛若水冒着被权贵打击报复的风险给王阳明送行。王阳明长达20年的时间，也常常与湛若水诗歌唱和，遥寄心意。最令人称道的是，两人虽然分属不同学派，但都不介意自己的学生拜对方为老师。两人的学弟在两家讲堂上来回切磋，相互精进，一度在士林中传为美谈。正如湛若水赠王阳明的诗中所写，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真正默契的知己，看重的并不是彼此立场的完全相同，而是内在磁场的同频共振。是你孤独求索时，愿与你并肩携手，给你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也是彼此思想出现分歧时，求同存异，对你的观点表示尊重和接纳。一个人常和什么样的人相处，往往也暴露了他性格里的某些面相。志存高远的人往往同路，因为他们理解彼此心中的滚烫理想；胸襟宽广之人常常结伴，因为他们能够包容彼此的棱角与不同。当一段感情经得起观点的碰撞，也能够受得住俗世搓磨，也终将在岁月的流转中历久弥深。你恐惧的人身上暴露你的忧虑和软弱。每个人的生命中或许都有段异常艰难晦暗的时光，王阳明也不例外。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莫过于得罪权贵，被贬贵州的路上。彼时他一边要躲避朝中宿敌的追杀，一边要提防山林野兽的夹击。他每天提心吊胆，既担心暗中遇袭，更害怕葬身荒野，精神几乎崩溃。有一天，王阳明被两个刺客跟踪到钱塘江畔，想到前方已经无路可逃，他的脊背不由得渗出冷汗。危急关头，一个金蝉脱壳的大胆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冒出来。他趁着夜色把官袍脱掉，放在江边，摘下斗笠抛到江上，然后他大笔一挥，写下一首绝命诗，说自己蒙冤受屈，要投江自尽。再把这首诗压到了衣服下方后，他悄悄躲进了江边的芦苇丛里。没多久，两名刺客就现身了。他们看到王阳明的绝命诗，又看到他的斗笠漂浮在江上，以为他已经自杀，便返回去复命了。王阳明趁此机会忙连夜乘船逃离此地。路上他遭遇了猛烈的飓风，狂风卷着巨浪，差点把船只掀翻。但王阳明一想到自己已经死里逃生过一回，所有的恐惧担忧都烟消云散。他端坐舟中吟诗道，险夷原不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当一个人不把所有的惊险之事放心中，那么他们和天上的浮云有什么分别？很多时候真正令人害怕的并不是危难本身，而是内心对恐惧的过度放大和对风险的无端臆测。遇事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只会被恐惧牢牢地拴住心神，临危不惧，处变

0: 变不惊，才能够稳住局面，寻得破局脱困的方法。正如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中所言，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当你克服了自己的忧虑和软弱，把心修炼得定如磐石，哪怕前路充满着未知和变数，你也能够沉稳地应对。在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中，杜英山有一句颇为金辟的话：万物本一体，人与人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唯有深刻了解自己，才能够推己及人，了解他人。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内心的喜怒哀惧皆因他人而起，但实际上别人就像是一面镜子，并不能够直接的干涉你的心念起伏。关键在于你对于这些镜子投射了什么样的能量。你的内心若是善恶分明，那么就会以此为标准衡量他人的言行举止。你的内心若是动荡不安，那也会疑神疑鬼，揣测他人的真实用意。这世间其实芸芸众生都是千万个你，是你的千万个面相。我们总以为人生最大的功课是看懂别人，但王阳明告诉我们，真正的修行是借由别人看见自己。当你开始向内关照，停止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外界，你会发现，原来困住自己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执念、恐惧和想象。而真正的成长也不是改变世界，而是修炼自己的内心。当内心越来越安定，外界的人和事也会慢慢变得温柔起来。愿我们都能够在每一次的相遇里看见自己，理解自己，也成为更好的自己。往后余生，修好自己的心，养好内在的磁场，终有一日，你会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分享的是有王阳明心学日课下集。那如果错过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留守星期天早上10:30的重播。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0: 今年的世界糖尿病日，让我们一起点亮健康，为糖尿病防治行动起来。欢迎大家参加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 Glow Walk for Diabetes。 活动将于11月14日星期六晚上7点45分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糖尿病从行动开始，活动现场还设有免费健康检查，以及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的健康咨询服务。想参加的朋友记得在10月10日之前报名，只需扫描 Instagram at HPC Brunei 页面上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现场还有机会赢取精彩礼品，千万别错过。让我们相约糖尿病荧光健走活动，一起为健康发光，从行动开始，为糖尿病防治迈出第一步。记得报名参加，我们不见不散。
1: 现在时间是4点46分，大家好，这里是文广中文台。那这里呢有关于道路封闭的两个消息。那这里有第一个，就是在9月2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Kampung Lambak国家房屋区的 Jalan 10 Selatan 路段朝向 Jalan Utama Brakas 方向将实施临时半边车道封闭措施。那有关封闭工程呢，也是看天气情况来进行了。那时间是在每晚的9点到早上凌晨6点，那以方便进行展开这个维修的这个工程啊。那道路使用者可以提高警惕，并遵守道路交通指示牌的

那还有一个第二则，那就是在 Jalan Mandiri Besar， 那道路封闭呢是在从10月2号开始，那地点是在 Jalan Mandiri Besar 前往靠近通往首相府的路段，那朝向斯里巴加湾方向也会实施半边路道封闭的措施，那也是看天气情况来定，那时间是在每天晚上11点至凌晨5点，那道路使用者也记得要提高警惕并遵守交通指示牌。那这里还有一个关于 Jelajah Gerjaya 2026， 那如果你是刚完成学业或者在寻找工作，或者刚想要找寻新的工作的听众呢，那这个就非常适合你。那这里他们会有一个提升技能或者技能再培训的课程活动等。那这里有分为四个站，那第一站是在马来伊县，时间是10月的1号到3号，那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地点会在 Seria Busan Insani。 那第二站呢就会在都东县，那日期是10月6号到7号，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地点会在 Dewan Seri Genangan 举行。那第三站呢就在 Demburong 县，日期是10月10号，时间是上午9点至下午5点，地点会在 Belalong 社区礼堂。那最后一站呢会在文莱 Mara 县，日期是10月15日到18日，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在 Jurdong Bridex 第一级第二礼堂举行。那也要记得哦，除了星期五除外，活动将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暂停。那更多详情可以浏览他们的 Instagram at Job Center Brunei。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 Alan 所演唱的《失恋无罪》。

0: 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
1: 文莱职业展听到了你的需求，由首相署属下的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主办的2026职业展 Jelaja Kerjaya 将在文莱四个县区陆续登场。活动汇集不同的就业机会，让本地求职者有机会探索不同的职业选择，并与潜在的雇主面对面交流。除了寻找工作机会，现场也可以了解政府为本地求职者提供的各项就业计划和服务，让你的求职之路多一份助力。2026文莱职业展将在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举行。第一站马来邑县，10月1日至3日，地点在施里亚的布萨印萨尼。第二站都东县，10月6日至7日，在都东县民众会堂。第三站怎布隆县，10月10日，地点在布拉隆民众会堂。以及最后一站文莱马拉县，10月15日至18日，在哲鲁东 Bridex 第一及第二展厅举行。求职者别忘了带上你的个人简历，随时做好迎接工作机会的准备。2026职业展期待你的参与。以上资讯是由首相署属下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所提供。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文莱就业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jobcenterbrunei。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试。
1: Oh no！ 我的天哪，怎么还是打不通的？我的钱哪，完蛋了，完蛋了！我三个月的工资就这样没了。
2: 怎么了，香奈？
1: 小象，我跟你说哈，我在网络上面买了超级便宜的名牌包包，结果付款之后货没有到家。结果啊，现在又联系不上对方。
2: 你在哪一个官网买的？
1: 哎呦，我就是在那个社交平台上买的。
2: 难道你没有仔细检查对方的账号是否属实吗？
1: 小象，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个社交媒体账号是我从小明那里听来的，然后小明却又讲是小丽跟他说，然后小丽又讲他是从小西那里得来的社交媒体账号，结果小西却又讲是阿里说的。
2: 诶，阿里不是昨天也是被社交媒体上的假账号骗钱吗？
1: 哈，师妹，哎呦，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象象，
2: 你们每次都是这样，没有事先了解卖家的资料就随意透过社交平台购买东西。我跟你讲，下次你一定要先仔细检查，不可以看到便宜货就急着确认就汇款给对方。你说我讲的对不对？
1: 啊，你怎么知道我急急忙忙的情况之下汇款给对方？
2: 还能怎么知道？阿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啊！现在还不赶快先去报警，快去！
1: 好了好了，快点去快点去！但是我的钱呢？
2: 网购商品时需谨慎并明智行事，以避免轻易被网购骗局所骗。
1: 此消息是由文莱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管理局 AITI 所提供，更多详情可浏览官网 www.aiti.gov.bn 或关注官方社交媒体 @aiti.brunei 以了解更多讯息。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五点整，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 96.9 的99缤纷资讯站。好，大家好，我是君明。那想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平时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习惯，那是看到一个便宜的东西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可以买，尤其是打折的时候就很容易心动。所以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非常生活化有趣的一个话题，那是买东西的时候到底是买便宜的好还是买贵一点的比较值得呢？那其实我们会很常把便宜和省钱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比如说一个东西原本是几十块，可是现在突然打折打个五折，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哇，直接省了一半，因为打对折嘛，就是你直接还一半的价钱就好了，就可以拿到一个原本一百块东西，你现在连用五十块就可以买到了。那可是后面想一想会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需要的啊，可是最后那笔钱还是花了。那到底真的省钱是真正的那这个行为事实上是真正的省到钱，还是只是花少了一点钱来去买一个完全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没有花这笔钱其实才是真的最直接的省钱方式。那接下来来听唱这首与生俱来的黑。

欢迎回来文广中文台的九九缤纷资讯站，这里是我是君民。那在刚刚歌曲之前呢，我们有说到今天的话题是买东西的时候到底是买便宜的就好，还是买贵一点的比较值得呢？那当然也不是说买贵的东西就一定比较好，可是有时候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个选择，那就是一个比较便宜，一个比较贵。那便宜的可能就才几十块，那贵的可能就要一百两百，那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选呢？例如说鞋子啊、耳机、书包，甚至手机配件，有些东西真的是每天都会用，可是便宜的不知道你可以撑多久，可能用了几个月就坏了，然后又要重新买，反而那个贵的用了几年都会还在。那这样算下来可能会贵的那个还可能比较划算的。那现在所以我会觉得价格便宜就不一定会代表划算，那真正重要的是它值不值得啊。这里就想问一下观众，你们是那种是觉得买贵一点的东西会比较值得的呢人，还是会觉得那种买便宜东西它坏了就可以再买，反正也不会心痛那些人呢？那你们是怎么样的人都可以来 WhatsApp 至82969598296959来跟我说。那还有呢，还

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很有共鸣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打折。没有错，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的打折，可是这个东西打折这个东西呢，比方说你本来看那个东西，原来本来没有很需要，可是一看到哇打半折哎，也就是50%的折扣，那突然可能觉得哎，现在不买不就亏了吗？那其实最经典的问题就是，如果它没有打折，你真的会买吗？那如果答案是不是的话，那可能我们省下的不是50%，而是100%。那如果以后看到打折的时候，就可以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因为需要它才买吗？还是因为它便宜才想买？接下来来欣赏这一首歌，就是飞鸟乐团所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于富裕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1: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FM96.9 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好，我是君宁。刚刚我们有聊到的话题，那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到底是买便宜的就好，还是买贵一点的比较值得呢？那么想问一下大家，其实你们对值得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那因为这值得这两个字的定义对每个人都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衣服贵一点没有关系，那有的人觉得吃的东西可以花的比较多，有的人会觉得电子产品一定要买的好，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能用就好，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钱呢？那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一件事情，一件东西是经常会用的，然后可以用很久的话，我当然会愿意比较花多一点钱啊。可能像手机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手机因为手机你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系统嘛，那如果你买的不是很就比较便宜的话，它可能的系统它可能会比较慢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如果你手机买比较贵一点，它可能就可以用的比较久，我是这样觉得啦。那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呢，可能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东西，过了几天就会可能会开始抱怨说，哎呀，早知道就买贵一点的，可能还可以用比较久呢。可能会不会有这种，会不会有听众会有这种经验呢？那其实不只是真正买的东西，可能像是购物车，手机里面像购物的软件的一个购物车啊，可能在几个月前你先已经把它放进购物车了，然后觉得过几天再看看，因为然后过几天会发现，哎，其实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因为可能这些你看到的时候可能只是一时的喜欢，可能就没有冷静下来。那可能以后呢，大家放加入购物车的之前呢，可以先冷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这件东西。那其实呢，像这些刚刚有说到那个购物车嘛，

其实我相信大家手机里面的购物车也可能放了一堆跟我一样放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然后从来没有结账过，那可能里面会有打折的衣服或者打折的一些物品，可能我觉得我自己的购物车里面有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可能一些摆设啊，或者一些盲盒之类的一些小物件，可能我一时觉得好看，然后就把它加进购物车，可是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可能是因为上次以前会觉得哎，这很便宜耶，可是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现在看回去的话，你以前 过期的购物车里面还有这些东西的话，他们其实都已经过了打折期，可能上次你看的时候才可能20多块，可是现在看回去哇，回原价了100多块，那肯定是买不下手啦。好，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首由迪奥大影演唱的《过了几天》。

时间来到了5:23，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君明。那刚刚我们有提到是便宜和值得，那其实我觉得两者其实完全并不一样。便宜的是看到当下的价格，那值不值得可能要过了一段时间才会发现。那有时候我们要花比较多的钱，是真的因为买到自己需要的还是会一直使用的东西吗？那有时候我觉得最划算的选择可能就是先想一想，先不要买，再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需要，还是只是觉得便宜？好的，那今天的分享，那现在的分享就先到这里。那稍后的5:30呢，会有本台的华语新闻。那在新闻之后，我们会再回来聊一聊。那在6:13呢，会有穆斯林黄昏起早。那在6:45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那我们维持3个小时的华语新。的99缤纷资讯站将在晚上7点准时播放完毕。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沈丽俊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外交事务部长继续前往华盛顿特区进行工作访问。我国金融体系行动计划的实施有助于国家更繁荣的未来，需要继续加强预防措施以提高人们保护心脏健康意识。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外交事务部长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tim Ibni Ke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ah Bukhya Muizzuddin Wat Daulah 王子殿下在纽约参加完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后，目前正在华盛顿特区，随行的其他皇室成员还有 Yang 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Isteri Anisha Rosna Binti Adam 王妃殿下以及Yang 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Zara Mariam Bogia 公主，殿下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鲁特尼阁下，双方讨论了加强美国与文莱贸易和投资的努力。殿下还前往美国弗吉尼亚中情局进行工作访问，殿下聆听了该机构高级官员的简报，并就区域和国际共同关心的事项交换了意见。配合第33届公共服务日，首相署举办了感恩仪式 Fardu Asar Berjumaah 祈祷、诵读 Surah Yasin 经文和特别祈祷。这些活动同步在四个县区的主要清真寺举行。在文莱莫拉县 Jami' al-Hasani Bogia 清真寺成为活动焦点，出席的有国家安全协调部长、首相署部长和国防部第二部长，同时也担任庆典活动最高委员会联合顾问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 Lera Raja Major Jenderal Besara Datu Paduka Seri Awang Haji 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首相署公共服务管理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Nazmi Bin Haji Muhammad 以及首相署上下游能源部长兼庆典最高委员会联合主席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Azmi Bin Haji MuhammadHa Nifa, Muhammad Saleh 主要清真寺成为腾布隆县活动的焦点，出席者有社会及人力政策协调部长兼内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0: 旺哈吉阿马丁宾哈吉阿布拉曼以及文化青年体育部长杨布霍曼彭伊兰达托斯里斯提尔沙姆哈里宾彭伊兰达托帕杜格哈吉穆斯塔法。与此同时，在马来义县，类似活动在夸拉布莱德穆罕默德·贾马鲁·阿拉姆清真寺举行。出席的有宗教事务部长杨布霍曼·彭伊兰达托斯里斯迪尔·穆罕默德·达逊宾·彭伊兰哈吉·哈桑。多东镇的哈桑纳博吉亚清真寺也成为了当地活动的焦点。出席者有财政部第二部长杨布霍曼·达托斯里斯迪尔·德特阿旺哈吉·穆罕默德·阿米尼·宾·阿卜杜拉，以及发展部长杨布霍曼·达托斯里斯迪尔·阿旺哈吉·穆罕默德·朱安达宾·哈吉·阿卜杜拉什。此外，国会议员也出席了上述四个县区的活动。2026至2035年文莱金融体系行动计划 FSBP 的启动，标志着朝着建设一个有韧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金融体系战略性步伐，为未来十年做好准备。该路线图的成功实施需要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从而为我国创造更加繁荣的未来。在2026至2035年 FSBP 启动仪式上，经济政策协调部长兼经济贸易及工业部长发表了上述声明。本次活动是于今天下午在首都一家餐厅举行，同时也担任文莱中央银行 BDCB 董事会主席的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Abdul Manaf bin Haji Madusin 强调，2026至2035年 FSBP 的愿景非常清晰，即建立一个在不确定性中具有韧性、面对变化具有创新性、在创造机会方面具有包容性，并能够支持未来世代的金融体系。此外，还举办了特别对话会，讨论全球和区域经济格局的发展，以及专题小组讨论会，重点关注加强金融体系信任基础和韧性。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病和中风仍然是我国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疾病与一些风险因素密切相关，例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肥胖、烟草和电子烟的使用、不健康饮食以及缺乏体育活动。大部分风险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适当的治疗来预防或控制。在世界心脏日致辞中，卫生部长表示，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发展和整合各种临床和非临床服务，以加强本国的心脏健康护理。这些努力不仅集中在治疗，包括根据国际标准进行早期检测、预防和持续管理心脏病。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afar 强调，为更好地保护心脏健康，有一些重要的措施需要遵循，其中包括了解健康数值，即血压、胆固醇和血糖的读数，定期在附近的健康中心进行健康检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认识心脏病的病症和迹象。此外，预防措施应通过与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的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以提高意识和知识，赋予公众采取积极行动保护心脏健康的能力。2026年世界心脏日的主题为心脏病可能悄无声息的发生，不要错过那一次心跳，所传递出的信息即心脏病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而其风险因素可能未知或未得到控制。国家发展不仅需要通过计划和活动来观察，还要观察 还要视察人民的生活是否变得更好、更安全，粮食系统是否更加持续，以及机会是否更加包容。教育部长在出席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管理委员会农业研究和学习区域中心 CIMIO SIECA 会议开幕仪式致辞时如此表示，该活动在 Gadong 一家酒店举行。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ia Dr. Dayang Hajah Ru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还强调，通过在教育、研究、能力发展和知识交流方面的努力， SIECA 继续为加强东南亚的农业、乡村发展和人力资源做出重要贡献。这次会议是由文莱技术教育学院 IBTE 联合主办，为各成员国和机构提供一个重要平台，以加强在教育、研究和区域发展领域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1: What kind of leader will your organization need in 2026 and beyond? Today's organizations need leaders who can adapt quickly, build trust, and guide their teams through uncertainty. Leadership Conference or LeadCon 2026, theme Metamorphosis, is happening on 21st October 2026, brought to you by Brunei Institute of Leadership and Islamic Finance Belief. Join leaders and professionals from across sectors as they come together in this leadership conference designed for those who do not just want to keep up with change but lead it. Because when organizations evolve, leadership must evolve too. Seats are limited and the conversation is only just beginning. Register now to be part of LeadCon 2026. Contact Belief at 827-1140 or visit www.belief.com.bn for more information. Belief, on course for success.
0: 继续关注更多的国内新闻。第三届文莱人工智能治理研讨会于今天上午举行，该研讨会汇集了政府代表、业界人士和学术界，共同交流观点，并讨论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推进人工智能的使用。本次研讨会是由文莱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管理局 AITI 主办，并得到宗教事务部的支持，在 Balai Hasanah Islam Sultan Haji Hasanah Bukia 举行。出席的有交通局信息通信部常任秘书 Awang Haji Muhammad Nazr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今年研讨会的主题将人工智能与伊斯兰教法目的 Makashi Sharia 联系起来。2026年文莱大学健康节强调运动、社交互动、美好回忆与整体健康之间的联系。该节日由大学生活及福祉中心 UniHealth 和 Campus 联合主办，汇聚了大学教职员、政府机构和战略合作伙伴。此次节日是与今天上午在文莱大学校长礼堂举行，以通过运动、回忆与健康重新连接为主题。文化青年体育部常任秘书 Awang Ali U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主持开幕仪式。2026年 UBD 健康节是 UBD 健康与福祉月九月的重点活动，活动期间公众有机会参与传统游戏和互动活动，并参加健康论坛、讲座和展览。这个项目旨在提高健康素养，鼓励积极的生活方式，加强代际之间的关系，并推荐保存保持个人福祉的实用方法。在第36届教师节之际，教育部举办了捐血活动。此次活动开放给教育部官员、公务员以及公众。在德木隆县冈崩巴杜阿波伊伯留南公园举办的 CASTA 归乡之旅项目，为参与者提供自然和乡村生活的学习经历和户外活动，来探索自然美景机会。来自苏丹塞夫里亚学院的20多名参与者参加了该项目，主题为回归自然与乡村生活旅程。通过这次经历，参与者有机会测试自己组织旅游活动的能力，同时获得实践经验，为将来进入旅游行业工作做好准备。 内政部属下文莱就业中心将第三次举办2026年就业巡展，从10月1日到18日，该活动将在四个县区举行。2026年就业巡展将于10月1日至3日在马来义县斯里亚的 Insani 中心启动，都东县将于10月6日和7日在都东社区民众主要礼堂和斯里格南岸礼堂举行，而登布隆县将于10月10日在邦亚镇社区礼堂大楼的巴拉隆礼堂举行。2026年就业巡展高峰焦点将于10月15日到18日在文莱莫拉县的 Jerudong Bridex 1至2号展厅举行。所有活动将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向公众开放，除了星期五中午11点30分到下午2点暂时闭馆。就业巡展将有超过100家参展商参与，包括政府机构、法定机构、政府关联公司和私人公司。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请通过 WhatsApp 联系文莱就业中心，电话号码为729-1785或823-9933。活动项可通过网站 www.jobcenterbrunei.gov.bn 下载。为扩大联系网络并加强国内外清真寺之间的合作，清真寺事务局举办了关爱之县区域清真寺项目。该项目由文莱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清真寺参与，活动在 Kampung Kiarong Jamiah Al-Hasani Bogia 清真寺举行。该项目每月在线举行一次，配合伊斯兰及国家的重要节日，参与者包括清真寺达密委员会、清真寺官员、穆斯林妇女和清真寺青年。一名印尼籍女子据称逃离雇主，现年32岁的 David Mumay 持有护照号码为 X9691049。 如果有任何相关她的信息，请通过拨打电话224-2337联系斯里巴加湾市警察局，或拨打警察紧急电话993，或联系附近的警察局。马来义县人力和就业分局环保执法单位展开了执法行动，以确保雇主遵守就业法典。当局对一家销售书籍的书店进行检查，发现雇主可能对员工执行了五项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包括雇主未提供书面服务合同，未支付员工工资和加班费，未在法定公共假日给予休假。当局对另一家咖啡馆进行检查时，发现了一项违规行为，雇主被发现雇用了外籍员工担任服务员，即承担咖啡师的工作。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外交事务部长继续前往华盛顿特区进行工作访问。我国金融体系行动计划的实施有助于国家更繁荣的未来，需要继续加强预防措施，以提高人们保护心脏健康意识。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兰巴格。
2: 本台下一段的新闻时间将于明天早上10点整准时播出，请欢迎届时收听。

0: 暖你的午后。
1: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2: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3: 时间来到了5:48，你好，我是君明，这里是959缤纷资讯站文广中文台。那在稍后的6:13呢，会有我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6:45会转播苏拉亚辛经文诵读。那我们今天为时3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将在晚上7点准时播放完毕。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首由飞道尔和李佩林所演唱的《好好吃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2，你好，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6.9 的9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君明。那新闻之前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买东西值不值得的话题嘛，那现在说到买东西，我们就来说一说买礼物。因为刚刚说到买东西的时候，到底是便宜比较好还是值不值，值不值得比较重要。那如果今天这个东西不是买给自己而是买给别人的呢？那其实我觉得买礼物真的比买自己的东西还要难，因为我觉得买给别人

的时候，买给自己的时候，你喜欢就买，不喜欢就可以不买。可是买给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一直在想，他会不会喜欢，还是他会觉得这个太普通，或者他是不是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尤其是买给自己很在乎的人的时候，真的会想很久。那有时候甚至逛了很多间店，看了很多东西，最后还是不知道应该买什么。那我觉得呢，买礼物有分为两种人。那第一种就是比较实用派的，他们会觉得既然花了钱，那倒不如买一些对方真的用得到的东西，比方说水壶啊、耳机、钱包、衣服或者一些平常生活会用到的用品。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心意派的，就是东西不一定很贵，但是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很像他耶，可能一个很小的东西，甚至没有什么人他不会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用途，可是他可能刚好很符合对方的兴趣、个性啊，或者你们之间的一些回忆，所以就很适合他。那我觉得送礼物这个东西其实蛮特别的。那想问一下听众，有什么特别的送礼物的一个经验吗？一些经验都可以发送至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8296959来跟我们分享哦。接下来为你们播出这首艾薇所演唱的《不爱就不爱》。

时间来到了5:57，你好，我是君明，这里是99缤纷资讯站。那现在刚才我们提到了礼物嘛，那刚刚听到这首歌艾薇的不爱就不爱，那我绝对不是因为要送给别人礼物然后觉得他不爱就不爱，我不是哦。那这里我想说的就是，其实礼物这个东西是蛮特别的，因为而且有些人

我觉得真正让人感动的东西不是因不是礼物有多贵，而是可能对方之前随口说的一句，诶，这个东西我很喜欢诶，然后可能你当时没有怎么，当时他可能没有说他很想要还是什么，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真正把那个东西送给你的时候，你那时候会开心到不是因为收到你想要的那个礼物，而是发现原来真的有人记得你所说过的话诶。所以有时候礼物的价值不是看它多少钱，而是看对方有没有花心思去了解你。还有一种我觉得很特别的礼物，那就是不是生日，也不是圣诞节，也不是任何节目，就是某天逛街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东西，然后突然想到某一个人，可能是你在旅游的时候啊，还是你出门玩的时候，从家里就可能去逛街，然后看到一个哇，可能很像你的朋友的一个玩偶啊，还是一个让你想起到他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就买下来送给他。然后我觉得这种礼物反而很有惊喜感，因为可能那个人完全或者收到礼物人可能没有任何期待，也不会想到诶你会突然拿一个东西送给他，而且他可能送给你的时候，那个礼物他可能会有说几句话，可能说到诶刚刚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或者他会觉得诶刚刚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让我想起了你，所以就买给你。其实那个瞬间我们就已经会觉得很开心了。那当然买礼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很搞笑的情况，可能说之前纠结很久，但买了之后又开始怀疑自己，可能别人说诶这个其实我很久就之前就很想要了，然后你一买的时候你当下可能会觉得诶他应该会很喜欢吧，但后面想一下会觉得诶他是不是已经有这个礼物了，怎么办呢、啊、对不对？那可能最后包装都包好了，可是心里会想诶我是不是应该拆开然后重新换一个。不知道大家买礼物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很快就可以决定的人，还是会纠结很久的那一种人。那还有一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希望收到一个很贵但是很实用的礼物，还是一个不一定很贵但是对方一看就是很了解你的，就是别人一看就知道哇这是你的一个礼物。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一定的答案，因为每个人表达心意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觉得一份礼物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你有想到我。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关于礼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那在待会儿的6:13会有本台的穆斯林黄昏祈祷，在6:45呢会转播苏拉亚辛经文诵读。那我们为时3个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将在晚上7点准时播放完毕。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首大银所演唱的《如果那通电话有接听》。

把时间带到了晚上的六点零五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九九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君明。这里看到一则水槽清洗工程哦，那这里呢会受到影响的区域有都东县，在9月30号，也就是明天，会受影响的区域是 Bukit Ambong 二号的水槽。那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有都东镇、都东区、Kariam 区部分地区以及周边地区。那另外一个就是 Belait 县，时间是10月1号的星期四，那会受影响的区域是Danajor 水槽，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有 Kampong Danajor 以及周边地区。那清洗水槽的工程呢将于上午的8点开始，那在工程进行期间会受影响的地区可能会出现水压比较低或者供水中断的情况。那如果需要用到水的话，可以拨打 Darussalam 热线123。那民众也受处在工程开始之前可以先预备足够的水饮来供付日常需求。那在待会儿的6点13分呢，会有穆斯林黄昏祈祷。那在6点45分会转播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那我们为时3个小时的九九缤纷资讯站将在晚上7点准时播放完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山妮纯所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当你发现地面出现裂缝时，往往是危险的前兆，这可能是土壤下陷。土壤下陷往往在发生前就已经给出了警讯，包括地面出现裂缝、地面或道路下沉、房屋墙壁裂开，甚至门窗突然关不紧。一旦发现地面下陷或者裂开，请立即撤离高风险区域。若道路情况不安全，也请避免使用车辆。未经专家咨询，也不要擅自进行土地整修。若情况紧急，请第一时间联系消防拯救局单位995，并提供准确的信息。最后，在确认安全前，请勿返回塌陷区域，并遵循有关当局的迁移和临时安置指示。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